现在是卖过水果。那么这个外国的范围还是 Amazon 的那个是实在是Hazards, when you're in service.